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购买二手车，切记要同时过户保险。今年三月初，张先生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原车主将车辆当年的保险随车赠送给了张先生。保险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0月份，张先生没有去保险公司办理变更手续，心想汽车办了过户手续，车辆的所有权自然归自己所有。今年4月上旬，张先生在外出途中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全车损失近10000多元。可是张先生到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以其不是车辆的投保人为由拒赔。张先生于是找到原车主帮忙索赔，没想到还是被保险公司拒赔了。那么本期案例中的张先生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拒赔两次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5: 张先生这种情况能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主要取决于车辆过户后车辆的使用性质有没有发生变化，以及变化后有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办理保险的过户手续。比如说原本是家庭自用性质的车辆，在过户后变成了营业运输的性质，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申请批改，并经保险公司同意继续承保，那么车辆在营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负责赔偿的。如果说车辆过户后的使用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车辆过户前后的危险程度并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即使没有向保险公司申请批改，那么新的车主仍然是有权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的权利的。但是在理赔前仍然需要将保单过户到自己的名下，才可以顺利的拿到理赔款。
4: 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各位车主的是，购买二手车为了以防万一，在办理完车辆过户手续后，也应及时给保单过户，在保险公司办理随车保险的改批手续，以免因为车辆使用性质或者与原车主的纠纷，在车辆发生事故后造成损失。
6: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爸。
2: 女儿啊，你住院了？
1: 没有啊，我刚在单位开会呢，就把手机关飞行模式了。
2: 哎呀，刚刚接到你的微信，说是撞车了，需要一个手术，还不方便接电话，让我给你转费用。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1: 爸，我好着呢，而且我也没给您发微信啊，这一定是骗子发的。
2: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一开始啊，我还真信了，我看微信头像是你的照片，这朋友圈啊也有你发的状态。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之前在新闻上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才没有马上转钱。
1: 爸，这是典型的克隆微信诈骗，我教你一招。
2: 啊，
1: 您呀可以在这个名称备注那儿给我备注一个小名。
2: 哦，
1: 这样呢下次骗子再发信息啊，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2: 哦，好，我让你妈呀也备注上，不过你也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啊。哎，关于信息安全，我们来听一下。

0: 下向警官这么说。
1: 以前听说过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生物的，而现在微信也会被克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2: 哦，
1: 那骗子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会先下载用户的头像，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头像全部修改成你的样子，甚至连这几天的朋友圈发的内容也全部复制，摇身变成另一个你。如果没有人细心到查一查骗子的微信号，那骗子就可以以假乱真，借用你的身份与人沟通。等时机成熟，骗子会表示自己之前那个微信不用了，然后请求你的好友重新加他为好友，并伺机向你的好友索要钱财。向警官提醒您，经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你也遇到朋友圈有人直接用微信问你借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好友电话确认，以免上当受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3: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受，市区红绿灯太多了，有时候我们等待红灯的时间甚至比行驶时间还要多。那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在汽车工业发达的欧洲区域便诞生了车辆自动启停系统，让发动机减少不必要的怠速空转，在节省燃油的同时也降低了排放。目前国内汽车市场自动启停系统也成为了许多中级车辆的一大卖点。道理听起来很美好，各路商家也都宣传其配备自动启停系统的车辆在使用时无需过分注意，无需花费更多金钱来养护，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你不懂得使用和保养启停系统，反而会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的麻烦。那这期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什么时候自动启停系统必须关闭。首先是遇到大堵车，走一米停两秒，走一米停两秒，这种情况下启停功能并不省油，还抖得让人心烦。在这儿主播还是建议您关上它吧。在车位比较小技术又比较差的时候，停车前最好也关上它，因为您可能会来回切换档位，这时开启启停功能真的是在给自己添乱呢。而最重要的是遇上雨天，要过大水坑或者是道路积水的时候，一定要关上自动启停。万一您的爱车在积水中熄火，自动启停一点火，那汽车中最昂贵的零件发动机就要报废了，等待您的可能就是巨额的修理费。因为发生这种事故，保险公司可是一分钱都不会赔的，即便是您买了涉水险也是不赔的。此外，在坡道上行驶或者是停车的时候，自动启停系统下启动较慢，松开刹车之后很容易动力不足而导致溜车的情况，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而最适合自动启停的是那种红绿灯多但是不太堵的路段，绿灯行驶时给电瓶充电，红灯停车时给车熄火，这样才能够让它发挥最大的节油效果。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0: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0: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3: 饮食用药全知道，
1: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6: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7: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说说什么情况？
6: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焦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火势还不太大，我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边喷灭火剂。
7: 打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边喷灭火剂。
8: 温度过高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夏季，汽车自燃的情况需要我们多加防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汽车自燃的注意事项。首先啊，如果是你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开始冒烟，或者是已经出现明火，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汽车，并拨打119求救。其次啊，如果你在车子着火的时候不慎已经被烧着，逃出车子之后不要疯狂奔跑，跟空气大面积接触会加重你身上的火势。如果只是衣物着火，赶紧脱掉衣物，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灭火。而如果身上皮肤已经被烧着起泡了，一定不要在地上打滚，因为这样会导致皮肤跟地面粘连，加重伤势。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帮忙扑灭身上的火。如果车门车窗都打不开，可以找找车内有没有救生锤或者是砸窗器等小工具，没有的话还可以选择汽车头枕的支架撬碎玻璃逃生。那么汽车为什么会自燃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漏油。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汽油滤清器的连接油管因为受热变形，使得原来温度低时连接很紧的软管受热变松，导致汽油泄漏，出来的混合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有明火。第二个原因就是漏电。

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或者裂损，很容易产生漏电。第三种原因就是短路。很多新买车的车主啊，一般都会给车辆配备防盗器、换高档音箱、改装造型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短路，从而引发自燃。而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机动车气化器回火生产缺陷也会导致汽车自燃。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嘉航还是建议各位使用专业的产品、工具和规范的操作，每隔半年定期的对汽车电器线路进行清洗和保养，确保人车安全。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血型和性格的关系一直是年轻人热衷的话题，传言称不同的血型决定了不同的性格，但是血型真的能决定性格吗？事实上，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化，目前科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议的。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在1900年首次发现 AB 和 O 型血，此后至今，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包括 Rh 血型在内的数百种血型系统，而人们通常谈论的与性格有关的就是 AB 和 O 型血。对血型和性格的关系，科学家们经常得到不同的结论。1964年，美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等人为全球4个城市共计581个11到18岁的意大利裔青少年进行了相关测验，结果发现 B 型血的人

比 A 型血和 O 型血的人更温和，这证明了血型与性格存在一定联系。然而有的科学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美国心理学家大卫莱特斯比较了不同国家人的性别差别和血型的关系，发现血型和性格内向和外向并没有显著的联系。尽管科学家对血型和性格的关系持不同观点，但是有一点共识，性格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先天因素、家庭成长环境、工作以及个人际遇等都会对性格造成影响。即便是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双方性格也只有约50%的相似性。据此推测，遗传因素对性格的影响只有50%左右，另一半影响可能取决于后天因素。单单是遗传的因素也非常的复杂，血型基因只是人类数万个基因中的一个而已。即使血型对性格存在什么相关性，关联的程度最多也不会超过50%。尽管 ABO 血型被发现至今已超过100年，但血型仍然在人们面前保持着神秘性，科学家对血型和性格的关系仍不是很清楚。其实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性格，实在没必要套用到某种模板上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这首温情动人的《军港之夜》早在80年代就已传遍大江南北，是当年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2018年1月，军事动作巨制《红海行动》发布推广曲《军港之夜》，致敬经典。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服役的女兵宋喜为影片献唱，甜美温暖的声音仿佛将每一个字都唱进听者的内心深处。宋喜婉转悦耳的歌喉配上电影中舰艇远洋航行、蛟龙小队冲锋突围的精彩镜头，可谓将柔美与刚强完美结合。《军港之夜》由马金星作词，刘诗照作曲，80年代初由海政文工团歌手苏小明演唱，在当年红极一时，只要听到前奏，男女老少都能跟着一起吟唱起来。相比苏小明的经典版本，女兵宋喜的全新演绎为经典融入了更多青春的气息，同时也兼具怀念与致敬的情感。她饱含深情的歌声仿佛将我们带入夜色恬静的军港，让我们看到海风吹拂下战舰上一个个守护着祖国的刚毅身影。让我们一起来静静欣赏这首优美的《军港之夜》。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面对洪涝，市民该如何呼救和安全转移呢？

0: 洪水到来时，市民们要迅速向高处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应按照快速就近的原则，及时抓住木头、木板等漂浮物，或尽快把身体固定在树木上，以免被洪水冲走。如果被洪水包围无法脱身，应尽快拨打当地防汛部门电话及119、110等急救报警电话，或与亲朋好友联系求救。夜间用手电或大声呼喊求救也能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在救援时，应尽量准确报告被困人员目前的大体状况、方位和所面临的险情概况。安全转移要本着就近、就高、迅速、有效、安全、先人后物的原则进行。当发现有人溺水或被洪水围困时，应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设法营救。洪涝灾害期间需谨慎驾车，在不能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不可在湿滑山路、积水路段、桥下涵洞等处行驶。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冷却液报警故障灯亮了怎么办？夏洛克·福尔摩斯收到一封来自巴斯克维尔庄园的信之后，夏洛克决定与华生一起驱车前往巴斯克维尔庄园调查猎犬伤人事件。
2: 夏洛克，这车你从哪儿租的？仪表盘上有个温度计一样的红色标志一直在亮，这是怎么回事？
5: 红色温度计？啊，糟糕，这是冷却液亏损了。你看，因为冷却的不足，仪表盘上水温表的指针已经进入红色区域了。亲爱的华生，你现在快挂空挡滑行，靠空气流动降低一些温度。
2: 好的好的，我再做。夏洛克，这车都停下了，水温表还是没降很多啊。我先熄火吧，让车凉下来。
5: 不行，不要立刻关闭发动机，现在咱们下车打开车前舱盖，让车辆内部接触到更多的空气，靠怠速降温，然后开启暖风空调，这样就能增强车内小水箱的降温效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让水温表脱离红色区域。
2: 等等夏洛克，你说什么？开暖风可以降温？
5: 哦，华生，我不期待你能理解，但我还是给你解释一下吧。开启暖风，车前端的鼓风机就会开始工作，通过将外部的空气抽到散热器上，将热量吹入车内，这样就可以增加散热器的效率，达到降低水温的目的。
2: 那开冷风不是也可以吗？
5: 华生，冷风的工作原理可是不一样的。开启冷风，压缩机就要工作，这样反而无形中增大了发动机的负载，让散热器负荷变大，水温就会升高。另外，这会儿你先别打开水箱盖，现在系统内的压力太高了，一旦打开，水箱里的水会喷出来的。咱们要等一会儿，再用湿毛巾捂在盖子上，轻轻转，放出里面的蒸汽。
2: 行了，按你说的做了，我去看看水温表。嘿，真降下来了，这办法真有效。上车吧，咱们出发。
5: 还不行，华生，现在还不能走，咱们需要检查一下冷却液储备罐了，看看液面是否低于下限，要是低于下限了，咱们车上又没有备用的冷却液，就只能麻烦你去咱们刚路过的超市买瓶蒸馏水将就一下了。
2: 嗯，夏洛克，我们运气还真不错，现在冷却液的液面刚好和下限持平，我应该不需要跑了吧？
5: 持平的话就不需要了，我们可以继续行驶了。不过行驶途中你要密切注意水温表，而且一定要慢速行驶。另外，如果温度表又往上走了，就要开暖风再利用增强降温效果了。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咱们需要快点补充冷却液了。哎，希望可以撑到最近的加油站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来来，快进来吧。
5: 呀，你这新家装修的可真漂亮，我好喜欢。
4: 喜欢就常来玩，
5: 太赞了。哎，不过你这冰箱底下的包装怎么还留在这儿呢？
4: 这不害怕它磨损吗？新买的，要好好保护一下。
5: 这你可错了，你这样做很容易使冰箱散热出问题，稍有不慎还可能会引发火灾呢。
4: 是吗？这么严重？来来，帮我一把，咱们这就把它卸下来。
6: 炎炎夏日，不少居民在生活中都把冰箱又重新插上电了，用它来储存肉类、蔬菜、雪糕、饮料等等，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因为夏季气温高、使用时间长等因素的影响啊，使用的时候又存在一些火灾隐患。在此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使用冰箱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开始使用新购买的电冰箱时，一定要抽掉电冰箱下面的包装材料，确保电冰箱通风良好，防止因热量较大引发火灾，切勿在电冰箱后面放置可燃物。第二，要协调专业人员对电冰箱进行安装，电源线插头与插座间连接要紧密，接地线的安装要符合要求，防止电冰箱的电源线与压缩机、冷凝器接触，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三，在电冰箱需要清理的时候，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冰箱，可以用抹布小心擦拭，防止温控电器开关进水受潮。第四，电冰箱工作的时候，不要连续切断和接通电源，防止出现故障。电冰箱断电之后，最好在5分钟后重新启动。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事故造成玻璃破损，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吗？沈先生下班回家，在经过一个小区时，为躲避一旁玩耍的小孩子，放慢了车速。这个时候，车道外侧一辆货车急速驶过，由于车辆行驶过快，将路面上的一块小石头弹了起来，正好砸在了沈先生的左侧车玻璃上，造成左侧车窗出现了小裂缝。沈先生慌了神，立刻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要求赔偿。那么在这个事故中，保险公司是否会赔偿损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公司的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5: 那么沈先生的这种情况属于是货车压起了石子，造成自己爱车受损，那么首先应该由货车方来承担沈先生车辆的维修费用。如果要是货车逃逸，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监控或者是行车记录仪来固定证据，并且及时报公安交警部门，找到责任方，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如果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货车造成了沈先生的爱车受损，沈先生就需要使用自己的保险来赔付车辆的维修费用了。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沈先生没有购买单独的玻璃破损保险，

0: 险，保险公司也不能赔偿沈先生的损失，因为根据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的第十条第七项规定，车轮单独损坏、玻璃单独破碎、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以及新增设备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
1: 提醒各位车主，购买玻璃单独破碎险就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但这样一来就会算作一次出险记录，会直接影响第二年保费，不能正常享受优惠，使保费增加。所以针对此类事故，还是应该第一时间向对方提出赔偿。我们一定要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通过正确途径挽回自己的损失，为自己爱车投保车损险的同时，也投保一份玻璃单独破碎险，使自己的爱车得到全方位的保障。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佩奇，你弟弟乔治已经2个月大了，今天爸爸要带他去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你要和我们一起吗？
1: 爸爸，什么是脊灰减毒活疫苗啊？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0: 这个呀，让郑州市精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
2: 脊灰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PV， 它是一种口服的疫苗，主要是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它是从宝宝2个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需要接种3剂次，每2剂之间间隔4到6周。现在我们国家第一剂是采用了免费的这个 IPV 接种， IPV 它是一种灭活的那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更高一点。然后2剂、3剂和4剂都是口服的疫苗，4剂的话是在宝宝4周岁时的是接种的，它是加强免疫的作用。
1: 啊，那宝宝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宜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呢？
2: 例如宝宝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某些急性传染病，是不建议接种的。如果孩子腹泻，也就是说他一天的大便次数如果超过4次，这一类的宝宝也是不要接种这个疫苗。有些孩子可能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因为疫苗里头可能加的都有一些辅料。
1: 啊，这个脊灰减毒活疫苗有什么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2: 它的局部反应会有皮疹，全身反应的话会伴有轻度的发热、恶心、呕吐、腹泻。如果要是孩子出现了轻度的发热，这些一般情况的话都是不需要任何处理的。如果要是高烧不退，或者是伴有其他并发症，应该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另外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就是接种这种疫苗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接种对象是否有这个禁忌症，所以说我们在预检登记的时候就需要宝爸宝妈们把孩子最近的情况给我们反映一下。口服这个 OPV 的话需要在37度以下的温水服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接种前后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口服一些热饮，母乳也包括在内。因为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几个月龄的孩子，他们还有吐奶的现象，口服完这个疫苗之后他们有可能会吐母乳，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疫苗也相应的一并给吐出来，达不到这个药效。
1: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发生事故后没有保护事故现场，会承担法律责任吗？事故处理的前提，保护事故现场。发生交通事故后，大家都知道要保护事故现场，以便交警同志进行事故处理，但仍有部分车友由于种种的原因忽略了这一点。本起事故中，直行车车主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事故现场，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我在东风路西向东直行，突然之间我车后边中间那一块被碰了一下，因为车比较多，然后我直接开到前面停到那儿了，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从侧边出来一个车，但我车速确实不高，顶多开到40不会到。
6: 直行车由于路上的车比较多，发生事故后没有停留在事故现场，那另一辆机动车停在原地了吗？
8: 我是走这个轻工业学校附属中学出来，我打的转弯进行车道了，行车道了后边一辆车可快，碰到前保险杠之后呢，他没停，我赶快开始刹车下来，追到前边有个100多米，让他停下来。
6: 按照转弯车主的说法，两辆车都没有停在原地，事故现场当然也就遭到了破坏。那交警同志是如何认定本起事故的呢？
9: 在东风路信息学院路发生这个事故，事故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转弯车辆没注意避让直行车辆，直行车辆它基本把现场已经破坏掉了，向前行驶了较远的距离。在本次事故认定当中，转弯的车辆负主要责任，直行的车辆负次要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你是应该做到及时停车的，你要向前跑得太远，对方也没有明显的违章行为，在事故认定当中就很难说清了。所以发生事故后及时保留现场拍照之后再自行挪离。
6: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本起事故中，直行车就是违反了本条的规定，才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交通事故当事人在保护事故现场时，要做到不移动现场车辆物品，对容易消失的路面痕迹、散落物应当用塑料布等物品遮盖，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50米外放置警告标志，预防发生二次事故。那发生事故后，汽车就一定要停在原地不能移动吗？这可不一定哦。如果事故发生在早晚高峰等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事故中又没有出现人员伤亡，那么驾驶员可以从车辆前后左右以及车损特写等角度进行拍照后，把车挪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等待交警的到来，这样不仅保留了事故现场的情形，也不会引起交通拥堵。

0: 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1: 开车的朋友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会在下车时无意间用力的啪的一声关掉车门，那动静真的车里车外的人都感觉世界在颤抖。遇到这种情况，心疼爱车的车主很想友情的提醒一下，但又害怕被吐槽小题大做，大多呢也都只能咬咬牙忍过去了。可是我们大家知道吗？大力关车门不但声响大，同时呢也会对汽车有很多不利影响。汽车车门算是一个结构比较复杂的部件，它虽然说空间很小，但里面的零件却不少，门锁、玻璃、升降器、喇叭和防撞梁，同时还有防水层、隔音层等等，甚至有一些车门上还有座椅调节的按钮。不同车型的车门设计不一样，那其中的配置也相差较大，当然质量也相差较大。还有一些高档车型有电吸门和自动门，不仅设计上高端，同时也可以避免车门没关紧等意外情况，时刻保障车内乘客的安全。可能有朋友就问了，大力关车门对车有什么损害呢？其实啊，大力关车门容易导致车门和车身受伤，进一步加大关门的噪音，同时呢还会让车门和车身之间的铰链和限位器松动，玻璃升降机也会容易移位和变形，影响玻璃的升降。而经常大力关门会使车门内的部件发生松动，造成车门老化，此外还会对门灯和感应开关造成损伤，甚至会导致密封胶条过劳，使局部磨损掉漆生锈。用力关车门会产生肉眼看不到的永久性变形，影响车门的寿命。而有些人之所以大力关门，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出于好心，怕力气小了门就关不紧。其实啊，车门关不关得紧是根据车门内隔音棉、密封条以及防撞阻尼的工作状态来决定的。如果车门真的出现了问题，大力关门也不一定就能关紧。正确的关门方式应该是下车之后将车门推送到离车身10到15公分的地方，然后再稍微用力关上车门即可，不但声音小，而且也会让车门的寿命更长。电动车门当然除外了，因为它是不需要人力关门的。司机遵守交规，用心驾车来保证我们的安全，那乘客呢也同样要用心保护我们的车辆，对车门做到温柔以待，让爱车更好地为我们服务。乘客朋友千万别再摔车门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喂，老公，你去厨房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快没油了？
11: 嗯，你等一下啊。确实不多了，差不多还够炒一两次菜吧。
10: 那正好，我看这商场附近啊，正在做活动宣传，扫个二维码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桶油，真是太好了。
11: 什么宣传呢，老婆？我跟你说呀，二维码可不能乱扫，手机很可能会中病毒，或者你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10: 啊，人家这是做活动宣传呢，都是免费送的，应该没事吧？
11: 老婆，千万别大意，你手机上绑定了那么多银行卡信息，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吃大亏啊。
10: 嗯，你说的也对，为了安全起见。

0: 我还是去超市里买一桶油吧。
1: 向警官提醒您，二维码暗藏木马病毒风险，光从表面是很难辨别是否隐藏木马病毒。这种案件会利用受害者侥幸和贪图小利的心理，以丰富的奖品为诱饵，引导大家扫码。但实际上，这些二维码带有手机木马病毒的下载网址，一旦不小心安装，就会被盗刷信息。因此，大家在扫一扫领取礼品或者付款的同时，还需要多留一分警惕。具体操作可以注意以下事项：一、选择有安全扫描功能的扫码软件，最好有识别和过滤二维码的功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范效果。二、选择反扫，用户向商家展示二维码或条形码，然后商家使用扫码器扫描用户手机完成交易，这样就会使得安全漏洞的路径完全被堵死。三、可以多留意该二维码的发布平台，通常来说，报纸、杂志等正规出版刊物上的二维码相对安全。四、在扫描二维码后下载的安装包，要通过手机杀毒软件进行病毒查杀，确认安全后再安装，即使是热门 APP 也要谨慎下载使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雷雨天气为什么不能接打电话呢？
4: 雷雨天气打电话这件事本身没什么问题，因为手机主要是靠电磁波接受和发射信号，强度很弱且不导电。但是雷雨天在野外树下或山上打电话就会有致命危险，因为居住地都装有避雷装置，人们处在这种环境中相对安全，雷电仅仅会干扰手机信号，对人体不会造成致命伤害。但一旦处于空旷地带时，人和手机就成为地面明显的凸起物，人成了制高点，手机极有可能成为雷雨云。

0: 选择的放电对象。打手机就会增加被雷击中的几率，所以雷雨天在户外最好不要打电话或接听电话。雷雨中穿越无障碍物地区时，最好关掉手机电源。如果事情非常紧急，也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再打。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卷毛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毛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实在有趣，
6: 实在有趣，
5: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5: 这一刻，
6: 这一刻，
5: 我们聊聊味道，
6: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实在有趣》。火锅一直是人们喜爱的食物之一，营养丰富，滋补性强，又能百搭美味。无论春夏秋冬，永远都是人们餐桌上的可口佳肴。在寒冷的冬季，叫上几个亲朋好友，大家围坐一桌，吃着火锅，唱着歌，那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一种幸福和满足感。在大江南北的各地火锅中，以四川火锅最为讨人喜爱且博大精深。自清代以来，好吃且会吃的巴蜀人就已经把火锅一物啊演绎得生猛传奇。翻滚的浓汤里咕嘟着各种滋味的食材，迷离的热气让人感觉温暖。你不用提着裙角小心翼翼地坐下，然后佯装微笑，而是可以推杯换盏，大摆龙门阵。许多书上都说四川火锅是发源于重庆江北，当时的重庆是水陆交通要道，长江边上的船工们啊跑船常常夜宿在小米滩码头，停船靠岸后就开始生火做饭用来驱寒。他们会在一个瓦罐中盛上水，然后放上各种蔬菜、辣椒和花椒，这样做出来的饭呢可以起到驱寒驱湿的作用。当时一些岸上的劳工看到船工们这样吃，也纷纷效仿。大家觉得这样做出来的饭啊非常美味，又能填饱肚子，还能驱寒。再后来就有人干脆用两个箩筐，一头放一些牛杂小菜，一头放一个泥炉子，把一口分了隔的大洋铁盆啊放在炉子上，盆里沸腾翻滚着一种又麻又辣又咸又香的卤汁儿，每天就在河边桥头或走街串巷的叫卖。于是这些船工劳工们就再也不用自己生火煮了，个人认定一格，即烫即吃，直到吃饱。这花费不了多少钱，既经济又方便，还能增加热量。除了那些劳工外，来围着挑担子的吃的人也越来越多，直到民国23年才有人把它搬进了小饭馆，把这种担头移到了桌上。泥炉依旧，只是将分了格的铁盆换成了赤铜小锅，卤汁蘸汁啊由食客自行配合，以求干净而适合众人的口味。慢慢的，这种小饭馆越开越多，在重庆对岸江边的一条小街上几乎全部都是这种饭店，并且吃的人相当的多。这就是四川火锅的起源了。四川火锅以麻辣鲜香著称，它来源于民间，升华于庙堂。无论是贩夫走卒、达官显贵、文人骚客、商贾农工，还是红男绿女、黄发垂鬓，其消费群体涵盖之广泛，人均消费次数之大，都是其他食物所望尘莫及的。作为一种美食，火锅已然成为了四川和重庆两地的代表美食。四川火锅表现了中国饮食之道蕴含的和谐性，从原料汤汁的采用到烹调

技法的配合，同中求异，异中求和，是荤与素，生与熟，麻辣与鲜甜，嫩脆与绵烂，清香与浓醇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四川，上到官员，下到百姓，无一不偏爱四川火锅，家家都会做。抗战时期，一些曾在重庆居住过后移居台湾的同胞，在离开重庆数十年后，仍然忘不了重庆的火锅。他们多次到台湾的报刊上发表怀念川味火锅的专文，有的称当年由怕麻辣到习惯麻辣再到喜欢麻辣，是川味火锅入门的三部曲。有的人还写下当时流行的一首小诗：朝天门，凯巴山，火锅小起店，伴我八年度磨难，饭菜麻辣香，雾都印记难消散。几十年都念念不忘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川味火锅，可见火锅的吸引力是多么的大。如今的火锅已现代化了，火锅汤由传统的红汤发展到红白汤、海鲜汤、药膳汤、酸辣汤等，同时还出现了全牛锅、全羊锅、龙飞凤舞锅、狗头锅、鸭头锅、鱼头锅、鸡头锅、山珍锅、粥底锅和冷火锅等。调味则出现了清油碟、麻油碟、干油碟、蒜油碟、茶油碟和蛋清碟。在火锅的设备和燃料上也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当然吃重庆火锅的乐趣和豪放气派，只有您身临其境亲口品尝才能体会到。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我是月圆，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在没有标识标线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十字路口车辆多，行驶到此需注意。一般十字路口中间是没有道路标识标线的，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会怎么处理呢？今天这起电动车与自行车的事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起来听听电动车主对事故的讲述。
3: 东风路文化路吧，就是从南朝北，我在前面，他从后面超了，挂住这个把了，然后了，我都爬到那儿了。
2: 按照电动车主的讲述，自己行驶到马路中间时，自行车超车挂到了自己的车把，那自行车主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4: 文化路南到北，
5: 南朝北，俩是一个方向直行的，然后行着他这个车子越来越近，然后就他那个车闸挂到这上面，然后挂了一块儿以后，我挡上的，赶紧捏车闸，这车停下来。
2: 自行车没有说清自己是不是在超车，但他说是电动车挂到了自己，否认了电动车主的说法。那双方的讲述谁说的才是真实的呢？让交警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6: 刚才处理的这起交通事故是由一个电动车、一个自行车两辆车车把刮蹭，导致两个驾驶员和乘客摔倒，两辆非机动车都正常行驶在十字路口正中间时发生的刮蹭。根据以上双方的陈述，双方均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广大的电动车驾驶员，第一，把车速降下来；第二，尽量的和旁边的电动车保持距离，做上以上两点，应该就不会和其他电动车发生刮碰。
2: 大家都知道，十字路口正中间是没有标识标线的，在这样的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一般会根据事故双方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来认定事故责任。在本起事故中，自行车属于从后方超车时没有对前车进行避让，而电动车则是载成了一个成年人，违反了电动车仅能载成12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所以双方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大家，在路上行驶时如果有违章行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是一定会承担相应责任的。另外，对于机动车来说，如果在没有标识标线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同志同样会适用上述原则来处理交通事故的。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每到合家团圆的日子，总有一群年轻的战士，他们常年驻守在祖国海岸线，过年也无法回家与家人团聚。电影《红海行动》为致敬海军战士，在2018年立春

当天发布了电影推广曲《春风的话》。电影《红海行动》由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等主演。影片根据也门撤侨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讲述了中国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临危受命前往非洲解救中国人质的惊险故事。为了表达对中国海军的敬意，红海行动片方将这首《春风的话》重新编曲，邀请曾参加过亚丁湾护航的唯一女陆战队员宋喜重新翻唱演绎，代表战友送给家乡的亲人。录制的时候，宋喜想起了常年坚守在祖国海岸线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战友们，唱到动情之处，他更是满含热泪。这些年轻的战士为家为国常年驻守在海岸线，即使在万家团圆的春节，他们都必须坚守在工作岗位，是最值得敬佩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饱含深情的《春风的话》。

0: 平安出行365。
1: 冬季开车注意汽车养护。
2: 哎呀，周末还要加班，我真是可怜。老公，你开车送我上班好不好？昨晚上刚下完雪，又那么冷，我不想骑车了。
3: 行，这样，你在家赶紧收拾一下，我下去热热车。冬天气温较低，我得先打着火，让车在原地工作3到5分钟，这样能让汽车内部的润滑油与机械零件还有发动机更好的磨合，才不会损伤汽车。
2: 嗯，我马上就收拾好，很快的。
3: 哎，老婆，把储物箱里的我的太阳镜给我。
2: 这大冬天的要眼镜干嘛呀？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下雪后的第二天是晴天，就要记得佩戴好太阳眼镜。这是因为积雪在太阳照射下会反射出很多强烈的光线，会使双眼眩晕而发生错觉，影响行车安全。有些事故啊，就是忽视了这一点才发生的。
2: 哦哦，老公，你懂得真多。还有哪方面需要注意的？你也给我讲讲。
3: 还有就是刚上车的时候，因为车内温度比较低，很容易产生动作视力反应下降的情况，所以啊，一定要穿好防寒的衣服，等到车内温度较高的时候才可以脱去厚重的衣服。
2: 嗯，好的，我记住了。明天啊，你就不用起床送我了，在家好好休息就行，我自己去上班。
3: 哎，还有一件事啊，要是你自己开车，千万不要穿这种过膝的长筒靴，这种靴子太长，开车的时候啊，很容易出现操作不及时的情况，所以记得在车里放一双运动鞋，等你到了目的地再换上你的长靴。
2: 嗯嗯，好，我记住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这天的建筑，他没有喘气，也没有血迹，只有脸上的悲伤和微微的恐惧。突然音乐响起，像是个葬礼，立刻一声。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

0: 有了假期外出放松。
1: Hey Lord， 这次我们来中国真的是来对了，这沿途的风景可真漂亮啊。
2: 是啊 Harry，
1: 从霍格沃兹毕业之后天天工作忙的呀，是不可开交，咱俩这么久没见了，这次就让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吧。
2: Harry， 你说的都对。哎呦，我好像出门前水喝多了，现在内急的不行，你快停车快停车。
1: 啊，咱们现在在高速上，你这让咱们往哪儿停啊？
2: 啊，不行哈利，我忍得太难受了，咱们在应急车道暂停一下行吗？
1: 应急车道这可不行，只有在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之类的车辆才能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咱们停在应急车道上，按照中国的法律可是要扣6分，罚200元人民币的。
2: 啊，那如果车坏了也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吗？
1: 这是可以的，但怎么停是有讲究的，你要先停好车并打开双闪，然后将三角危险警示牌放到车后面150米的地方，最后人要撤离到安全护栏外才行。有这功夫咱早就开到服务区了。我跟你说，中国的高速服务区一般25到50公里就有一个，就是为了方便你这样有内急需求的人。再说了，全世界每年因为机动车非法占用应急车道，导致救援车辆无法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的情况是屡见不鲜，这让本来有生存希望的伤者由于无法及时救援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哎 Lord， 你看这正说着不就到服务区了吗？
2: 哈利，我不等你了，我先去了。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事故后离开第一现场，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吗？车主张先生驾驶爱车在回家途中撞到了路边的石头，车辆左前方受损严重，但是车辆还可以继续行驶。于是张先生自己下车检查一下，就匆忙把车开回家了。第二天把车开到朋友的修理厂，一算下来要花10000多才能修好。张先生这才想起来自己为爱车购买了保险，于是就向保险公司报案，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维修费用。保险公司表示，张先生没有第一现场的证据，拒绝了张先生的索赔申请。那么张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的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那张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拒赔也是有一定依据的。根据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8条第2款的约定，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是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那么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那在这个事故中呢，张先生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就离开了现场，那么保险公司对驾驶员是谁、发生事故时驾驶员有没有酒驾或者是吸毒、他有没有驾驶资质等情形都没有办法查明，并且离开现场以后导致现场被破坏，那事故造成的损失范围也难以认定，这些对于保险公司判断保险责任是否成立、认定事故损失的大小都有重大的影响，所以张先生的这个行为可能会造成保险公司拒赔。那么是不是发生事故后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离开现场呢？其实也不是的，根据我们的道交法第70条规定，发生仅造成了轻微财产的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交通事故，以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并且当事人对事故事实及成因都没有争议的交通事故，是可以先撤离现场。那么在撤离现场前，就需要采取合理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以防止和减少损失，并且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和交警队报案，在保险公司的指引下离开现场。
0: 当我们驾车发生事故时，车主可以先行拍照取证，再驾车到不影响其他车辆行驶的路边停靠，然后通知保险公司。如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不留存现场证据就离开现场，是会被保险公司拒赔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5: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4: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5: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4: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5: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4: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5: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6: Yeah, you know I like that girl. This is for you. It's a bee in the house. Here we go now.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我最近被微信好友拉到一个红包群里，真的是天天都有红包收啊。这样吧，我把你也拉进来吧，一起领红包。
2: 好啊好啊，你把我也拉进去。
1: 好了，进来了啊。哎，对了，我还安装了一个抢红包神器，这样呢，平时忙的时候就算看不见群里发的红包也能自动抢到。
2: 啊，你安装了抢红包的神器啊，赶紧卸载吧，红红。我跟你说啊，其实这种抢红包的神器软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很可能会通过这一软件来窃取你微信里面的钱款。
1: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赶快卸载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微信抢红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手动抢红包的速度有限，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红包收入囊中，于是被称为抢红包神器的软件多了起来。可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抢红包软件的原理实际上是模拟人工操作，软件会自动检索红包的数据段，一旦发现有红包发出来，就会通过程序模拟手动抢红包。但是要完成这个操作，软件必须要获取用户的微信账号、密码、支付账号等信息，这些信息也会保存在软件的后台，而一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事先植入软件中的木马病毒来窃取微信里面的钱款，所以向警官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抢红包软件，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

动启停技术，这种技术特别适合城市路况，在等红灯时发动机暂时关闭，可以节省怠速产生的油耗。不过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也面临诸多质疑，它是否能真的节能减排，给车主省钱呢？走走停停的路况对发动机是否有伤害？它会不会让发动机提前退休呢？哎呀，其实这些想法呀完全是多虑了。发动机80%的磨损都来自冷启动，因为这时候发动机内部没有机油，而自动启停时工作的环境是热启动，它只是在短暂停车时暂时关闭发动机，这时的发动机温度还很高，机油粘稠度较小，流动性较强，这时对零部件的磨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带有自动启停系统的车都会采用增强型启动机和蓄电池，完全可以承载频繁启停所带来的负荷。发动机启动一次的油耗相当于怠速3到5秒的油耗，所以启停一次超过5秒你就赚了。此外，德国博士公司之前针对发动机启停技术做过试验，得出的结论是平均节油率为8%到15%左右，越拥堵的城市，排油量越大的汽车，节能效果越明显。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也有过类似的测试，得出的结果是节油率则达到了7%到27%。由此来看，自动启停系统好处多多，但事事无绝对，启停系统还是存在弊端的。再好的启停系统，工作时都会造成车辆的震动，影响舒适性。堵车严重时，启停系统也会影响车辆的反应，很容易被别人加塞儿。最后，嘉恒还是建议车友在路况良好的情况下使用自动启停，在堵车的时候还是把启停关掉吧。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恒、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知道不知道。目前表情包已经渗透了我们的数码生活，我们在 QQ 微信上打字时总是热衷于使用表情符号，有时甚至直接用表情来替代文字表达简短的语句，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我们热衷于使用表情是因为它们能更精准地表达我们的语义。20世纪30年代晚期，在剑桥大学的一系列讲座中，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谈到了人类表达自我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尤其是在表达我们对于事物或人的感情的时候，比如用

就能用四个笔画传达数量无穷的意思。他画出三张简单的人脸，一张闭着眼睛的笑脸，一张闭着眼睛抬起眉毛的笑脸，还有一张睁开眼睛的笑脸。他认为这些原始符号非但不会简化我们的交谈，还能使表达更加精准。英国班格大学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8到25岁的调查对象中，有72%的人觉得表情符号比文字更能传达语义。表情符号之所以如此有力，是因为它们利用了人类识别面部情绪的认知架构。达尔文曾在家里向20位客人展示了一系列人的照片，让他们判断照片里表现了哪种情绪。达尔文认为，人类在发明语言之前就有了面部表情，因为他们对生存至关重要。人类必须先能传达危险、厌恶以及喜悦的情绪，然后才会发明词语来匹配他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表情包已经成为活跃于社交软件上的流行文化。2015年，牛津词典史无前例地将笑哭的表情选为当年的年度词汇，可见表情的影响力。

0: 式各样的表情包，我们能够明确表达模糊而复杂的语义，同时也真诚地袒露了我们的内心欲求和喜怒哀乐，这就是表情包盛行的原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
1: 熊。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平安出行365，
4: 车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该如何处理？
5: 哎，这几天雨下的，我得赶紧去地下车库看看我的车怎么样了。
6: 怕什么？车在地下车库又不会丢。
5: 你不知道，这几天可一直都是暴雨，咱那地下车库排水系统不好，指不定我的车就给水泡了。哎呀，我的车呀！哎，我去试试看，车还能点火启动不能？
6: 哎，老赵，千万别，你车都给泡成这样子了，还是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吧。你车上买的有涉水险还有车辆损失险没有啊？
5: 买的有啊，但是我对这些不懂啊，当时就是听保险公司的人说有用我就买了。
6: 你可真是啊，你这大大咧咧的性格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改改。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涉水险主要是保障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者是被水淹后导致发动机损坏的情况。但是如果被水淹之后还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发动机损坏了，那涉水险就不能赔偿了。像你的车在地下车库中被暴雨泡了，是同样可以申请索赔的。
5: 幸好你刚才拉我一把。哎，那车辆损失险呢？主要保障啥？
6: 车辆损失险是指保险车辆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故，造成保险车辆本身损失。一般像雷击、暴风、暴雨、洪水等等自然灾害导致的保险车辆损失，保险公司都是可以赔偿的。所以啊，你现在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来给你处理吧。
5: 哎，老李，真是谢谢了，今天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老李，你怎么对保险懂这么多呀？
6: 哎，别提了，我第一辆车也是被水泡坏的，我这是吃一堑长一智啊。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开车在路上，突然下雨，雨刷器坏了，看不清路了。
5: 不要着急，你可以把车停路边，把车蜡涂在车窗上，使玻璃表面形成一层蜡膜，来改善你的视线范围。在没有车蜡的情况下呢，还可以用肥皂、烟蒂，或者是找一些稍厚一点、水分含量较多的树叶，捏碎之后涂在挡风玻璃上，照样能够起作用。
4: 不愧是老司机，按照你的方法呢，终于能看清路了。可天都黑了，为什么我开大灯感觉视线还不是很清楚呢？
5: 雨天晚上开车的时候使用前大灯会形成非常炫目的光幕，要避免使用前大灯而改用雾灯。
4: 行嘞，我现在就把雾灯打开。可前挡风玻璃起雾了，我还是看不清路，你快用纸给我擦擦吧。
5: 不需要用纸擦的。雨天行车，关闭车窗之后，前挡风玻璃很容易产生雾气，在这个时候可以打开空调吹向前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出现雾气的时候，需要打开后挡风玻璃的加热器，就可以很快的消除雾气了。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交通法规定的让右原则你了解吗？行车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原则。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通过路口时，如果该路口既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的指挥，那么在进入该路口前应当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这就是俗称的让右原则。下面这个案例会让大家对让右原则有更深刻的理解。先来听听事故当事人奥迪车主的讲述。
7: 我是这农业路由东向西走到这块的时候，突然这车就过来撞上了。
6: 听一听另一方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8: 我从文茂东了往这边

0: 往农业路路南走的一个宝马车发生了个事故，当时这个农业路文博东路路口，它这个信号灯正好是各个方向都不亮。针对这个情况，桂南交通法规定，那个在没有信号灯的这个路口，避让右侧车辆先行这一条原则，所以说定的是奥迪车的全部责任。针对这起事故呢，就是提醒一下这广大的机动车主，路过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避让的意识，就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你的这个来车方向如果有障碍物遮挡的时候，不论你有没有车，一定要提前的做一个减速的这样一个行为，避免说有咱平时说的那种所谓叫鬼探头那种情况发生，然后对你造成事故或者造成其他的危险。
1: 听到这里，朋友们应该了解让右原则了吧？让右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右侧车辆的司机安全。我国的驾驶习惯是左舵车，如果与右侧车辆发生碰撞时，右侧车的司机是直接碰撞，更容易受到伤害。另外，对于右侧的来车来讲，它左侧的 A 柱会造成车辆左侧来车的较大盲区，相对来说，左侧车辆更容易发现右侧车辆。因此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以后开车在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时，切记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优先通行。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妈妈，我手指疼。
4: 怎么了？你的手指怎么这么红啊？
1: 我刚刚划了一根火柴，烫到了。
4: 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幸亏只是有点红，要是烧出水泡会留疤的。
5: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不小心被烧到或者是被烧伤，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如果被烧伤了该怎么办呢？通常啊，

烧伤是分为三个等级的，第一个等级是一度烧伤，也被称为红斑性烧伤，仅仅是伤及表皮浅层，外观烧伤处皮肤发红、发热、微肿，表面干燥，没有水泡，患者呢仅有局部的微痛和烧灼感。如果是这种类型的烧伤，可以不用理会，痛感呢一般会在2到3天之后自行消退，皮肤也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级就是二度烧伤，也被称为水泡性烧伤，它呢又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浅二度烧伤，伤及表皮深层和真皮浅层，创面发生大水泡，而患者伤处会感到剧痛，但如果说不发生感染的话，伤口经过7到10天后就会痊愈，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种呢，就是深二度烧伤，伤及真皮深层，创面水泡较小，患者呢仅感到轻度疼痛，一般呢经过20到30天后会痊愈，皮肤可能会留下斑痕。而这种类型的烧伤，如果烧伤处没有皮肤破损，可以涂抹治疗烫伤的烧伤膏。而如果皮肤破损，千万不要自行的涂抹任何药物，尤其是带颜色的药物，比如说紫药水啊、红药水等等，一定要去医院根据医生的指导来涂抹药物。那第三级就是三度烧伤了，也被称为交加性烧伤，这种烧伤伤口呢常需要数月后经植皮之后才能够愈合，而且呢会留下斑痕，甚至造成畸形。对于这种烧伤的患者呢，如果当时神志清醒，应该给予盐水或者是糖盐水400到500毫升慢慢饮用。对神志不清的患者要尽快的拨打120，让医生建立输液通道，快速输液，边输液边送到医院。而对于面部、口腔、喉部、颈部烧伤以及吸入热气造成的呼吸道烧伤的患者，应该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您被烧伤了，在饮食方面，进食一定要清淡易消化，少量多餐。口周烧伤者呢，早期可以用吸管吸入牛奶、菜汤、骨头汤等等，由少到多，以后呢，再逐渐给予高蛋白质、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事故后发现驾驶证过期，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吗？温先生的母亲在开温先生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石头，导致车轮爆胎，车门变了形，而且油漆也擦掉了很大一块。温先生

0: 更心想还好有保险，于是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报案。虽然车辆是在保险期内出现，但是保险公司查勘员现场查勘时发现驾驶员驾照已经过期一年没有换证，因此温先生的车辆损失不能获得赔偿。温先生表示不理解，回家后他又仔细研究了保险合同，并没有发现驾驶证过期不能赔偿的规定，但是保险公司拒绝了温先生的索赔请求。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的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温先生是非常细心的，按照我们现行的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八条第二款约定，没有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那么虽然这里面没有提到驾驶证过期，那么温先生的爱车为什么不能得到保险的赔偿呢？这是因为根据最新的交通法第67条规定，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没有换证的，车辆管理所应该注销机动车驾驶证。那么这次事故中，温先生的母亲因为他的驾照已经过期一年并且没有换证，那么也就是说温先生的母亲的驾驶证已经属于是被注销的状态了，自然也就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了。
0: 所以啊，车友们要注意了，您要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管所申请换证，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证以及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如果属于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要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有一首认真唱雪的歌，就叫做《认真的雪》，它的作者也是一个认真做音乐的人。2018年初，有自称是《认真的雪》的词作者状告演唱者薛之谦，要求收回歌曲版权。薛之谦也做出回应，他坚持《认真的雪》就是原创，说任何一种污蔑我都可以忍，但是唯独音乐我坚守到底。这首《认真的雪》收录在薛之谦在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薛之谦》里，歌曲记录了他第一次深刻的感情经历，歌中的种种伤心也都是他自己的真实心情写照。那是2005年发生在上海那一场仿佛因为预知离别而认真下起的大雪。歌词中，爱得那么认真，雪下得那么深，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也写出了薛之谦对于爱情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2: 出门在外，难免会碰到故障事故，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自行拖车时，无论是救援车辆还是被拖车辆，错误的拖车方法反而会损坏变速箱。那么您知道正确的拖车方法吗？其实常见的拖车有三种，牵引拖车、托举拖车以及平板拖车，费用嘛，当然是一个比一个贵了。究竟要选择哪种拖车方式，不仅要看您的钱包，还要看您的车究竟是什么变速箱，用的是什么驱动系统。咱们就从最简单的来说起，首先所有的手动挡两驱车，这三种拖车方式都可以用，挂 N 档松手刹就 OK。 如果您的爱车是自动挡两驱，那就不能使用牵引拖车了，因为当自动变速箱不启动就不能运转和润滑，当快速远距离拖车时就会让变速箱温度过高，同时加剧磨损。而选择平板拖车当然是最好，如果选择托举式则一定要托驱动轮。而四驱车最娇贵，不管

终身免费道路救援服务。那第二种就是商业保险，大的保险公司通常也都会赠送免费的拖车服务。另外，许多金融机构都推出有车主类信用卡，一般每年都会有几次免费拖车的机会，而一些修理厂也会有免费的短途服务。最后，嘉航还是提醒您，无论您选择哪种拖车方式，拖车之前最好拍照或录像，取车的第一时间要检查车辆外观，测试其功能是否完好，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这辆共享单车怎么打不开呢？
2: 哦，这车出了点问题，我们正准备回收维修呢。
1: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提醒，那我再换一辆吧。哎，这辆车怎么显示要微信支付费用啊，师傅？
2: 哎呀，这估计是假的二维码，估计是诈骗，赶紧退出来。
1: 啊，还有假的二维码？
2: 那你以为呢？现在啊，确实有骗子在单车上贴假的二维码，正规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啊，就能够直接骑车，不会跳转到支付界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赶紧换一辆吧，谢谢你啊，师傅。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借骑共享单车扫码时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单车上有多个二维码，要学会识别真伪二维码。首先，大家最好通过安全渠道下载共享车应用 APP。一般来说，从手机市场下载的 APP 安全系数较高，同时还可以多看看软件说明或网民评论。其次，大家在扫描二维码时也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出现被撬或覆盖的痕迹。另外，若车身上其他位置出现奇奇怪怪的码，千万不要乱扫。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务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3: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3: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4: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5: 这山里怎么突然就打雷下雨了？我们的宿营要泡汤了吗？
6: 不要慌张，快躲进车里。
5: 万一被雷击中了，躲在车里还会安全吗？
6: 别担心，雷雨天气，就算是车被雷电击中了，人在车里也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在遇到雷电情况下，一定要把车门窗都关好了，这样才能够有效保护车内人员还有设备。
5: 雷雨天气为什么汽车可以保护我们？
6: 汽车比较容易遭受雷击的位置大多集中在汽车的顶棚、车轮的金属圈部分。雷击时，汽车的金属车身相当于一个金钟罩，起到静电屏蔽的作用。雷电击中汽车之后，电流会迅速地向地面发展，从而保护车内乘客不受电击。而在潮湿的情况下，雷电流会通过车体表面达到车轴的位置。因为车轮的橡胶是非导体，所以雷电流会在车轮的金属部位留下电流疤痕。当车轮潮湿的时候，雷电会通过车轮接地，因此雷雨天气车厢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车轮干燥的情况下，车内人员触碰车内金属，或者是在敞篷车车窗不是完全关闭的状况下，雷电就会危及人身安全了。
7: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各位九零后对于丁晓雯的印象，可能只是选秀节目中犀利的评审老师，但是走过民歌时代，你会记得当年他是台湾的创作歌手，曾经成名于民歌后期的创作歌谣比赛，在这个比赛中还出了张清芳、林隆璇、范逸文等知名音乐人。由张清芳和范逸文对唱的那首《这些日子以来》，当年其实是做给丁晓雯和张清芳合唱的，按照两个人的声音特质，一高一低，一清亮一沉稳，量身定做。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在录音当天刮风下雨，丁晓雯冒着风雨赶到公司时，因为受寒感冒，怎么都唱不上去。发片在即，录音不能改期，他推荐一个人来替代自己，而这个人就是范逸文。后来这首歌曲和范逸文随着专辑大卖而爆红，丁晓雯笑着说，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害他多忙了30年。这30年里，丁晓雯写了小刚的《我的心太乱》、郑秀文的《值得》、张学友的《祝福》等著名词作，而此刻我们要认识的是丁晓雯这把被遗忘的好声音，一首《某一个似曾相识的早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三六五，
7: 高速开车遇上雷雨天气怎么办？
8: 真倒霉，刚上高速的时候还是晴天的，怎么就突然开始打雷下雨了？
9: 夏天嘛，雷暴天气活动频繁，不过还真不能小瞧雷雨天。小张啊，马上要到服务站了，咱们去那儿避一下吧。
8: 你说这不就打个雷下个雨

0: 妈，咱们在车里又淋不到雨，你担心什么呀？
1: 你不知道，相比静止的车辆，高速行驶的车辆更容易被雷电击中。车子在行驶过程中，空气流动会造成局部电场变化，而且车速越快，变化越大，这也就会很容易吸引雷电。更何况咱们在高速上，地形这么开阔，而且你车顶的天线也没收，咱俩现在就像高速行驶的避雷针，我能不担心吗？
0: 哎，李叔，那照你这么说，要真是被雷击了可怎么办呀？
1: 要真是不幸被击中啊，首先咱们要立刻慢慢地向右变道，停靠在紧急车道上，并打开双闪灯。其次要关好车窗，并待在车内不要下车，因为关闭车窗后，车辆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由金属形成的封闭体，雷电击中车辆之后，高压雷电可以从车辆的金属壳直接传递到地面形成回路，所以车内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只要咱们不碰车内的金属物品或车顶，就不会遭受电流伤害。
0: 那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1: 其他的，对了，遇上雷暴天气，尽量不要接听手机，并且要关闭收音机、导航等设备，因为无线电波也是一种传导媒介，电子设备在使用中所发射的电磁波极易引来

0: 车，而且伴随雷雨一起的狂风更容易造成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天气把车停在排水良好的地下车库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条件不允许，就把车停在靠近楼房的地方也是安全的。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我记得乔治刚出生的时候就打了一个针，叫什么卡介苗。妈妈说这种针是宝宝出生后的第一针，那为什么宝宝出生后就要注射这个疫苗呢？我们咨询了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这样告诉我们。
2: 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它是属于一类必须接种的疫苗，接种后可以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卡介苗这种疫苗针对的对象是针对这些新生婴幼儿，接种后可以预防发生儿童结核病，特别是能预防那些严重类型的结核病，例如结核性脑膜炎等。
1: 那卡介苗必须在出生后马上接种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2: 它一般规定在宝宝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上，如果要是超过3个月龄的宝宝还没有接种卡介苗的话，他就必须先做那个 PPD 实验才能接种。但是也有一些不宜接种疫苗的情况，例如患有结核病的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肾炎、心脏病的宝宝，还有患有湿疹呀或者其他皮肤病的宝宝，另外患有免疫缺陷症的宝宝也是不适宜接种卡介苗的。
1: 刚才乔静护士长提到了 PPD 试验，那什么是 PPD 试验呢？
2: 这个 PPD 试验也就是叫结核菌素试验，它是诊断这个孩子的体内有没有这个活动的结核菌的一种方法。
1: 那注射完卡介苗，我们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这时候宝爸宝妈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2: 这个宝宝接种卡介苗后，他基本上他在会在4到6周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红肿呀、硬结，还有一些小溃疡，这些宝爸宝妈们都不要担心，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平时要注意局部保持清洁，衣服不要给孩子穿得太紧，如果要是有脓液流出了，可用无菌的纱布呀或者是棉花给它擦拭干净，注意不要挤压它，平均约2到3个月后它这个自然就会愈合结痂，痂皮要等它自然脱落，不要提早的把它抠去。然后接种部位结的疤，我们通常称之为卡疤，一般来说出现卡疤是卡介苗免疫成功的标准。

0: 手指。
1: 啊，原来我胳膊上的这个小花花叫做卡巴呀，它是这样来的呀。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保养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偿吗？2010年11月23号，王先生将其爱车送到某汽修厂保养，在维修部车间内，修理厂的工作人员换好机油后检查车辆时，因操作不慎，车辆启动后车子自动向前滑行，撞上前边的奔驰轿车，致使双方车辆受损。该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修理厂工作人员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王先生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时，保险公司拒绝了王先生的索赔申请。那么，王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这个事故的争议在于，该事故是属于交通事故还是属于安全生产事故。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定义的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者是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事件。在王先生的遭遇中，修理厂工作人员操控车辆并非是驾驶行为，而是修理检测行为，并且事故的发生地点是在生产经营性场所，在修理厂车间内发生本次事故，属于是修理厂人员因为业务过失导致了意外的发生，那么该事故就不属于是交通事故，而应该是属于安全生产事故。所以不管是在车损险还是在商业三责险条款中，把被保险车辆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发生的事故都列为了责任免除项，王先生的损失理应向修理厂工作人员和修理厂来提出赔偿。
4: 车主朋友在维修保养时一定要注意，在维修保养期间，进厂后一定要把车辆交给修理厂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再自行驾驶，避免发生意外后解释不清，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怀疑，眼泪掉在泥土里，会长出些什么？爱这东西，最后是你。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的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猫。

0: 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汽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仍然发生碰撞，还是起步车辆的责任吗？起步望一望，安全有保障。最近郑州市信息学院路发生了一起汽车与电动车的剐蹭事故，事故中机动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但交警同志仍然认定机动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机动车主的说法，一起寻找答案。
4: 我就是听到这个信息学院路，我就停了两分钟都不到，我就走了，然后我老远都从后视镜看见有个电动车过来，骑可快嘛，我都不敢再走了，我就停着了。我停了大概有两三秒钟之后，他才过来了，然后就直接撞上了。
2: 根据机动车主所说，他发现后方车辆时进行了避让行为，那为什么还会发生碰撞呢？听一下非机动车当时的情况吧。
5: 我刚才是从信息学院路是北向南在行走，因为这个路比较窄，离它大概有个十几米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车动了，发现它动了以后我就紧急刹车，但是因为惯性歪到它的门上了，给它门上造成了损失。
2: 双方对事故的表述基本还是一致的，这起事故交警同志为什么认定机动车的全责呢？让我们一起听一下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6: 在信息学院路上，由北向南，一辆机动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事故。机动车本身是停在路边，向左起步变向进入道路行驶的时候，与咱这个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正常行驶车辆是不需要承担责任，除非说明显是他车速过快或者是超速，他需要在本次事故当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也不会很大。你要尽到避让他的义务，在咱这个事故认定上肯定是变相的责任大，甚至是全责。
2: 按照交警同志的讲述，机动车在路边起步时应当注意车辆周围是否安全。本起事故中虽然机动车有避让的行为，但没有做到有效避让，因此机动车仍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起步是驾驶中最初始的一个环节，看似简单，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汽车起步前要检查一下车身周围是否有人和障碍物，车辆有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实在有趣》。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有一道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菜叫水煮鱼，只要是川菜馆，无论大小，几乎都有这道菜，甚至一些街边小铺和食街排档也把它作为当家主菜。水煮鱼起源于重庆渝北地区，发明这道菜的师傅是川菜世家出身，可以说是从小在厨房中长大的，再加之聪明好学，年纪轻轻就有了很深的造诣。说起他的成名，就不得不提1983年重庆地区举办的一次厨艺大赛。在这次大赛上，他以一种类似于现代水煮鱼做法的烹制方法，制作了当地传统做法截然不同的水煮肉片。当时做法的水煮肉片以其色泽、品相、口味等诸多方面的特点，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他也因此获得了大奖。自从获奖后，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每次款待来客，他必要亲自下厨烹制水煮肉片。这一天，一位从小长大的朋友前来探望他。这个朋友生活在嘉陵江边，每次来都要带上几条刚刚打上来的嘉陵江草鱼，这次也不例外。每每相聚，小酌几杯是肯定的。眼看时近中午，这位大厨啊，反而为了午饭发起了愁，不是为了别的，只为这次来访的好友从小就不吃大肉，偏偏家中啊又没有准备其他的肉，这大厨就想让朋友吃上好的。发愁之际呢，木盆里蹦跳的鱼提醒了大厨，何不用水煮鱼肉呢？就这样，第一盆水煮鱼诞生了。更没想到的是，鱼肉的鲜美、麻辣的厚重，使得朋友赞不绝口，大厨本人呢也为之一惊。从此以后，师傅开始潜心研究水煮鱼肉，鱼肉的特征、麻辣的搭配、色形的创新等诸多方面，力争做到精益求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3年水煮鱼基本定型。很快，水煮鱼引领了当地的餐饮市场，并不断地逐步完善，到90年代中期，在当地形成了水煮鱼一条街。做水煮鱼，我们需要准备草鱼半条，油麦菜一颗，调料呢需要食用油、盐和鲜酱油、料酒、火锅底料、淀粉、葱段、姜片、花椒、葱花、干辣椒。把鱼骨剁成段，鱼肉呢斜刀切成薄片，用盐、料酒、酱油、淀粉、食用盐、蒜段、姜片腌制1个小时，炒锅烧水，放入油，下红油豆瓣酱及火锅底料炒香，加入鱼骨鱼尾一起翻炒，之后加入高汤或者是清水，煮开另起锅，烧开水后将油麦菜炒熟，盛在碗中，煮好的鱼骨鱼尾呢铺在油麦菜上，将腌好的鱼片下汤锅中煮开，倒入料酒、鲜酱油，煮到鱼片熟透就可以盛出来，另起锅烧热，加入油、花椒、干辣椒炒香后淋在鱼片上，撒上葱花，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水煮鱼就做好了。您要是喜欢，就可以按照上面的方法试一试啦。这样做出来的水煮鱼吃到嘴里是香中带麻辣，无论是鱼还是青菜都会保留着自己的原味，不会有油腻感，闻之浓香，麻辣不燥，味浓醇香，难怪很多人一旦尝过便无法忘怀。水煮鱼的营养价值主要来自于鱼肉，鱼肉中的蛋白质、氨基酸、无机盐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健康很有益。水煮鱼是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冬天吃呢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随着现代人的生活与科技愈发密切，现代文明病也越来越多。例如有时我们会感觉手机震动或者有通知音，拿出来看时却发现什么都没有，这是手机族们常见的症状之一，幻想震动症候群。事实上，幻想震动症候群是一种幻觉，也可能是一种自然的身体反应。当然，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之所以离不开手机，是为了提醒自己有人想与自己保持联系，所以大脑让我们以为这些打来电话、传来讯息的人正在思念我们。具体来看，当手机与附近的基地台连接时，会发射出强度不同的射频脉冲。如果手机在你的口袋时，你的腿部神经可能会对这些射频脉冲有反应，从而产生手机震动的感觉。另外，有很多人沉迷于社交媒体，离开手机可能会使他们产生焦虑或者是恐惧，因为他们害怕错过别人传来的讯息，让别人误以为是他们故意不回复，因此他们容易产生手机震动的错觉。幻想震动症候群还没被判定为一种疾病，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长此以往，有些人可能会患上手机分离焦虑症，这些人一旦离开手机就会焦躁不安，根本无法专心做事。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一位博士表示，现代科技产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焦虑症也随之出现，这样的行为属于后天身体习惯。计算机与人类行为期刊曾经发文称，手机已经成为人类的一部分，我们习惯了手机，就像习惯了眼镜一样，它已经成为了必需品。由此可知，经常感觉到手机震动只是我们的幻觉。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做，尽量远离手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喽。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乐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月薪8000多，看起来很不错啊，我们一会儿一起去试试吧。
2: 好呀好呀，那我们等会儿面试的时候一定。

0: 要好好表现。
1: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吧？来，给你们一张表格，先把表格填了，然后每人再交300块钱的培训费。
2: 啊，还有培训费啊？
1: 你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在上岗之前，公司肯定是要培训你们的，这是必经过程。
0: 那我们的培训费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吗？我们都没有带现金。
1: 没带现金没关系啊，可以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
2: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工资不低，还挺有前途的。主管，那这样吧，我们去银行取一下吧，一会儿再过来交。
1: 好，那你们快去快回，机会可不等人呢。
0: 哎，红红啊，你不会真的要交这个培训费吧？
2: 才不会呢，我那是及时脱身的说辞，这明显就是骗人的。
0: 我觉得也是，我们真应该在来之前先上网核实一下。
3: 向警官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在找工作之前，如果你是在某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首先要确认该网站的合法性和信誉度，比如说前程无忧、智联招聘等。一般来说，合法网站和信誉度高的网站，信息质量是有所保证的。同时还要看发布招聘信息的公司是否被这个招聘网站所认证。其次，为了将岗位描述清楚，用人单位在填写招聘信息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明确的岗位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等，越细致越能判断出公司对这个职位的需求度。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工商局网站查到所有公司的注册及处罚等信息来作为参考。最后，如果发现自己受骗了，可拨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1举报虚假招聘公司，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喂，老爸。
5: 女儿啊，你住院了？
4: 没有啊，我刚在单位开会呢，就把手机关飞行模式了。
5: 哎呀，刚刚接到你的微信，说是撞车了，需要一个手术，还不方便接电话，让我给你转费用。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4: 爸，我好着呢，而且我也没给您发微信啊，这一定是骗子发的。
5: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一开始啊，我还真信了，我看微信头像是你的照片，这朋友圈啊也有你发的状态。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之前在新闻上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才没有马上转钱。
4: 爸，这是典型的克隆微信诈骗，我教你一招。
5: 啊，
4: 您呀可以在这个名称备注那儿给我备注一个小名。
5: 哦，
4: 这样呢下次骗子再发信息啊，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5: 哦，好，我让你妈呀也备注上，不过你也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啊。哎，关于信息安全，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
3: 以前听说过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生物的，而现在微信也会被克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6: 哦，
3: 那骗子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会先下载用户的头像，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头像全部修改成你的样子，甚至连这几天的朋友圈发的内容也全部复制，摇身变成另一个你。如果没有人细心到查一查骗子的微信号，那骗子就可以以假乱真，借用你的身份与人沟通。等时机成熟，骗子会表示自己之前那个微信不用了，然后请求你的好友重新加他为好友，并伺机向你的好友索要钱财。向警官提醒您，经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你也遇到朋友圈有人直接用微信问你借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好友电话确认，以免上当受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宝贝儿，等会儿去烧烤的时候，记得提醒爸爸提一桶水放在后备箱啊。
1: 为什么呀，妈妈？我们不是买饮料了吗？
4: 拿水是为了以防万一。烧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预测火苗是否会溅到草地上。万一起火了，我们可以用水桶里的水及时扑灭，避免酿成火灾。
2: 在春风宜人的日子里，跟家人一起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但在玩乐的同时，您可千万不能忽视安全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野外烧烤的安全隐患。其实呢，野外烧烤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防火、防烫伤以及食品安全。首先在防火方面啊，我们在选择烧烤场地的时候，要尽量的选择开阔平整的地方，不能有灌木杂草与过多的林木，要尽量将烧烤地选择没有风的位置，如果说有风了，也必须要保证下风口周围没有易燃物。野外用火最重要的要远离易燃物，比如说打火机、碳酸饮料等等。而花露水因为酒精含量是高达了70%到80%，所以说啊，野外如果说怕被蚊虫叮咬而携带花露水的话，要尽量的将其与火源放远一点。最好呢，我们在烧烤的时候呢，火源要临近水边，靠近水源，并且呢用水桶来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一旦有隐患的话，要及时的用水扑灭。即使出现险情了，我们大家也不要紧张，初期的火灾是很容易扑灭的，紧张呢反而会使事态扩大化。

0: 在野外烧烤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确信火源已经彻底扑灭，才能够离开现场。其次呢，在烤东西之前啊，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在烧烤的过程当中，烤炉的温度因为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了。最后啊，对于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较长的食物，要仔细的确认其新鲜程度，再决定是否适宜使用。最后呢，嘉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计划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在前一天看一下天气预报，如果风的等级在3级以上，嘉航就不建议各位去烧烤了。而烧烤的时候也不要在枝叶茂密的地方起火，如果在森林中引发火灾，后果将会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啊，如果您选择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避免伤人伤己。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暴雨过后，汽车要如何保养？
7: 汽修学校正在举办汽车知识竞赛，目前是小强选手在进行答题。
8: 下面这个问题你答对了呢，就可以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你准备好了吗？
9: 我准备好了。
8: 好，那这个问题是暴雨过后汽车该如何保养，这是自由答题环节，我们呢就不给你答案了，需要你自己根据你的知识来回答。不过呢，给你一个提示，答案呢一共有四个。
9: 第一项应该是暴雨过后汽车制动要进行除水，原因是汽车制动液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在暴雨过后若制动液吸水严重，很可能造成制动失灵，所以一旦制动液油杯盖上出现水珠，就要送去专业汽车维修保养店进行除水。
8: 答对了一个。
9: 第二项是雨后应该检查汽车点火系统，点火系统受潮后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不容易启动，如果点火系统已经受潮，可以用干抹布将电路擦干，再用一些干燥剂喷在火花塞、点火线圈等部位，然后吹干再启动。
8: 第二项也没问题。
9: 第三是雨后要保养汽车底盘，在暴雨天气行驶，车辆轮胎底盘会残留一些地面污垢，所以在雨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这些污垢，特别是底盘，如果清理不及时，就很容易导致底盘生锈。
8: 那还剩最后一项，
9: 最后是要进行汽车漆面的雨后保养，雨水中或多或少都含有一些杂质和酸性物质，会对车漆造成影响，特别是酸性物质带有腐蚀性，雨天过后如果洗车不及时，残留在车漆的酸性物质就会腐蚀掉车漆表面的亮膜，使之失去原有光泽。
8: 哎，小强同学回答呀完全正确，看来日常学习中啊，小强同学是很努力的，那么恭喜小强同学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恭喜你。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每到快要过年的时候，总会有些花陪你过寒冬。山茶花就是这种在寒冬里热烈绽放的花。在十大传统名花里，山茶跟梅花都开在寒冷的冬季，但是山茶却不像梅花那样给人留下凌寒独自开的孤傲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娇艳的古典美人，柔弱外表下有一颗坚强的心，不畏风雪，经久不凋。北宋诗人陆游有诗赞美它花期长：东园三月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唯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树枝红。除了花期长，山茶花还有很多绝妙之处。寿命长，可以活数百年，树高大，老树要合抱，经风雪，四季常青。你还可以把它们剪下插花，用水养着，十几天不变色。在云南，山茶花开之际，山里小城的人们都会摘一大捧野生山茶花插在家里，马上那种新年的春意就会弥散开来了。来听《山茶花》，邓丽君演唱，庄奴作词，远藤实作曲。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双保险能不能双赔付？郑州的张先生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为自己的爱车分别购买了同样性质的商业保险。前段时间，张先生开车撞到了路边的灯柱，而出事的时间正好两份保单都在有效期内，灯柱没有损失，但是自己的爱车受损严重，因此他找到保险公司报案索赔。但是两家的公司给的答复都是要么选择其中一家赔偿，要么两家各赔一半。这引发了张先生的质疑，为什么多份保单却得不到多份赔偿呢？我们也找到了富德保险公司的彭老师，给大家做出了解释。
3: 我们常说的这个双保险指的就是重复投保，有些车主认为多投几份保就可以使自己的爱车多几份赔偿，其实这是不对的。按照我国的保险法第40条规定，重复保险的车辆各保险公司的赔偿总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也就是车辆的实际价值。所以即使车主为自己的爱车购买了 N 多份保险，也不会得到 N 多份赔偿。比如说我给我的爱车分别在 A 公司和 B 公司买了同样的车损险，那么我的爱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修车费花了10000元，那么我拿到的赔偿金只能是10000，而不可能是20000。
2: 看来重复购买保险在发生事故时是不能获得双份赔偿的。而保险呢，不是获益性的产品，而是补偿性的产品。在这里提醒车友们，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分辨核查，不要花两份钱而只得到一份保障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0: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1: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0: 好的，知道了。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3: 凯美瑞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它凭借舒适、耐用、平顺等特点，多次成为中级车的销量冠军。那这期节目，子航就来跟您介绍一下这个已经发展到第八代的经典车型。上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消费者对家庭用车的需求日渐明显，丰田就意识到了人们对于汽车消费的新需求，在1980年推出了一款基于运动车型 Celica 开发的 Celica Camry。 这款车与 Celica 的运动性不同，它更加偏重舒适性和实用性，2年的时间就卖出了10万多辆。鉴于 Celica Camry 的成功，丰田就把凯美瑞独立出来，于1982年推出了第一代凯美瑞。

并在上市第二年进军美国，成为卡罗拉之后的第二款全球车型。1986年，第二代凯美瑞问世，丰田在第二代凯美瑞上首次推出了旅行版车型，这是为了满足欧洲消费者对旅行车的需要。动力方面，先期推出的第二代凯美瑞搭载改进型 1.8 和 2.0 两款发动机。两年之后，丰田推出了搭载 2.5 V6 发动机车型 Camry LE。这款车的发动机配备燃油喷射技术，双顶置凸轮轴使这款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了158马力。90年代后，凯美瑞开始分走两条路线，在日本主要推出紧凑级的 V 系列，海外则推出中级车的 XV 系列。第三代顶配凯美瑞搭载了 3.0 升 V6 发动机和四轮转向技术。在1993年，我国国内经销商开始进口凯美瑞，并给该款车型起了一个优美的名字——佳美。第四代凯美瑞于1994年上市销售，这时 ABS 和双安全气囊成为了凯美瑞的标配，而海外版于1996年上市。1997年到2000年，连续4年的时间里，凯美瑞都被评为美国最畅销轿车。2001年推出的第五代凯美瑞属于革新的一代，搭载导航、GBL 音响、侧气囊、皮革内饰和 ESP， 在美国是大受欢迎，在国内也是最畅销的高档轿车之一，进口价超过了30万，在当时几乎能够买到房子了。2006年，凯美瑞从第六代 V40 开始国产，并在2007年夺得合资中型车销量冠军。之后的第七代 XV50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随着中级车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凯美瑞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荣光。而第八代凯美瑞则全面升级，年轻化外观分为豪华版和运动版。三种动力也有 2.0 自然吸气、2.5 自然吸气以及 2.5 混合动力三种可以选择。8AT 变速箱则号称全球热效率最高的发动机。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新一代的凯美瑞还能够再度成为中级车的标杆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2017年12月，冯小刚电影《芳华》上映，一时成为了集体怀旧的热门话题。电影中有一首让活雷锋、刘峰都犯了错误的歌曲，那就是邓丽君的《浓情万缕》。当时的情节是，部队宿舍第一次有了一个板砖录音机，按键播放之后，《浓情万缕》清洒出来，女兵马上感叹说：“歌还能这样唱呢？”男兵说：“让人腿都软了，每一句都唱到心里去了。”虽然当时邓丽君被叫成靡靡之音，但是年轻人还是很欣喜地分享着歌声中的甜蜜还有哀愁。那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文艺节目基本都是样板戏。到了改革开放，邓丽君是第一批传入内地的流行歌手。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曾几何时，身穿花衬衫和喇叭裤，手提双卡录音机，边走边唱邓丽君歌曲，是大街上时髦青年最耀眼的招牌标志。从海峡对岸飘过来的歌声

好像让人们一夜之间发现，原来除了宏大主题的革命歌曲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个邓丽君，以这样的方式吟唱着春花秋月，爱恨情仇。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是佩奇，今天我学到了一个小知识，猪妈妈带着我弟弟乔治去打了一针白白破疫苗。我知道了，原来宝宝在三月龄的时候就要开始接种白白破疫苗了，嘿嘿。咦，那白白破疫苗是用来预防哪些疾病的呢？
1: 佩奇真棒，是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乖宝宝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告诉你吧。
2: 白百破疫苗，也就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它是三合一的疫苗，是一类免费的疫苗。它是由百日咳疫苗、精制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按照一定的比例配置而成，是用来预防这三种疾病的联合疫苗。百日咳和白喉是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破伤风它是一种通过皮肤外伤感染的疾病。这三种疾病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儿童感染后它有比较高的病死率。
0: 那接种程序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2: 白百破疫苗它是在宝宝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分别各接种一剂，也就是共接种三剂次，在一岁半以后要再加强一针白百破。前三剂接种的话是每剂至少间隔28天，在宝宝6周岁的时候另外会加强接种一剂白破疫苗。它也有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例如患有癫痫或者是其他神经系统的孩子，或者曾经出现过有晕厥现象的孩子，另外正处于发热或者是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孩子都应当推迟接种。过去接种过白百破疫苗时如果出现了过敏现象，以后的白百破疫苗也不建议宝宝接着接种。
0: 哦，接种白百破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都有哪些呀？
2: 以前的白百破疫苗它是全细胞白百破疫苗，接种后的反应有发热、局部疼痛、注射部位有红肿或者硬块，这些不良反应的几率会很高。目前已经广泛使用了含三组分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它是白百破的联合疫苗，它的一般反应比较少，所以说家长还是不必要刻意担心。
0: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1999年，歌手许茹芸发行专辑《真爱无敌》，首播主打歌曲《真爱无敌》唱的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爱情故事。这首歌曲的前段部分是李宗盛几年前为一位歌手写的，不过在那个时候那位歌手出了点状况，所以这首李宗盛相当喜爱的歌被他留下来当压箱宝，直到他为许茹芸制作歌曲才拿出来，并且填上后半段的歌词，成为了《真爱无敌》。歌曲副歌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在婚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一次两个人到香港工作，住在酒店里，早上李宗盛醒来之后，发现桌子上有一封林忆莲的留言，说他临时有紧急工作，一早搭机飞往日本，因为时间太早，他不想吵醒李宗盛，所以只留下一封留言。看完留言之后，李宗盛觉得整个世界如此的虚空，他离开了，自己何必留在这里呢？于是他写下了 The city is so empty， 只因为这里没有你。不过他相信，即使女友离开自己身边，心情有点低落，但是因为彼此的信任，所以相信真爱无敌。
3: 昨夜梦见自己

古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7年3月，我是歌手舞台上，音乐诗人李健自弹自唱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让现场所有人都泪湿了眼眶。这首歌曲的原唱和曲作者是许飞，而作词者是成都战旗文工团的创作员董玉芳。董玉芳说，小时候曾经无意中翻到过父亲的日记，看到这样的语句：芳芳这个孩子今天不太听话，又哭又闹，芳芳今天在我的怀里睡着了。这些话语直到现在都还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2014年一个不眠之夜，董玉芳提起笔来，将关于父亲日记的情绪化为了纸上可见的汉字。这是一首诗，诗一开始是以儿子的视角展开的。后来董玉芳的好友歌手许飞找他邀歌，他便把这首诗调整为女性的视角发给了许飞。不到24小时，许飞就当曲子发给了他，他也成为了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的第一个听众。以下就来听这首许飞原版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每一段感情，每一种情绪都有一首代表歌曲，这首歌曲可以在最适当的时候牵动最贴切的情绪。你肯定曾让他带你唱出你的担心、伤心还有心痛，他就是陈洁仪。1993年正式出道，发行了近20张专辑，唱了很多年大家想听他唱的歌。2004年一句 Don't want to sing 暂别歌坛，没有正式宣布离别，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但并没有走远。陈洁仪不过进入了养精蓄锐、等待绽放的季节，并停下脚步体验生活，放下艺人的光环，去仔细感受身边的一切。2011年，他再次回来了，这是一张叫做《重绎》的专辑。这次，陈洁仪敞开了心房，分享自己心中的曲目，唱他想唱的歌给你听。这首《心动》不仅被他翻唱，更是被重新诠释和翻译，并通过歌曲向你透露他的点点滴滴。以下就来听听毫无保留的陈洁仪《心动》。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谎话情歌是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歌曲，于2016年的5月20日上线。浪漫520不按套路出牌的好妹妹，却要唱一首谎话情歌。这首歌的结尾部分堪称完美，一个在说我永远都不会抛弃你，另一个在唱总有一天我会抛弃你。两种谎话同时响起，秦昊和张小厚两个人好像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在你耳边诉说对爱情完全不同的解读，让人意犹未尽。这首歌更像是描述自己年少时候的狼狈和少许骄傲。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希望有那么个人可以出现在我们无聊的人生里，希望自己能和以前一样，直视某人的眼睛。

0: 还有。
1: 女人说，再不说我要生气了。嗯。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喜帖街原本是香港的一条老街，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为人所知，几乎每一对举办婚礼的新人都会去喜帖街选购新婚用品。这条街道大部分建筑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唐楼，整齐划一，相当具有传统特色。2004年初，香港政府计划重新开发这一区域，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感，人们担心政府破坏了这段历史意义浓厚的街道。最终，昔日红光闪闪的喜帖街到底敌不过时代巨轮的吞噬，转眼已成一片断壁残垣。而谢安琪的歌曲《喜帖街》就是写给香港的，代表着怀旧，代表着众多港人的老城情节。歌词写得很有故事性，讲的是一对情侣买了新房准备结婚，连喜帖都印好了，却决定分手。歌曲填词人黄伟文说，喜帖街并非是一首单纯的情歌，而是一首励志歌曲。写歌的目的在于鼓励大家在逆境时代积极面对人生。谢安琪，喜帖街。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

0: 次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2: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我的辩解在你眼里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谎言，好怕我的委屈你早已经看穿，只是你也不想再去忍让。

的青春在你抽屉非常里面不好拿的角落，好怕我的存在已经造成你的吝啬排挤，自私自利。

在你眼里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谎言。好怕我的委屈你早已经看穿，只是你也不想再去忍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歌手陈洁仪至于新加坡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她是第一位代表新加坡闯出国门，红遍港澳台，名震东南亚的歌手。93年一出道就在台湾一炮而红，在台湾歌坛的唱片销量和获奖情况都成绩非凡。97年又因为和张学友、林忆莲合唱《雪狼湖》，成功闯入香港粤语歌坛。所以98年，仅仅25岁的陈洁仪就开始被媒体称为新加坡国宝，在国庆典礼上献唱。新加坡经常会在国庆大典上安排一些爱国歌曲由当红歌手来演唱，但每逢大的周年庆典，必定由陈洁仪出马压轴献唱这首《家》。这是新加坡最著名的一首爱国歌曲，人人会唱，由陈洁仪在98年国庆典礼上首次带领国人合唱，那也是新加坡第一次邀请流行歌手登上国庆典礼。歌曲轻柔婉转，饱含深情，既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有流行歌曲的好听、易于传唱等特点。以下就来听陈洁仪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毛不易的原创歌曲《消愁》，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和分明的层次，有的只是毛不易用干净而清澈的声线哼唱出的一个故事，一段心路历程。一幅年轻人背井离乡，带着有关所有平凡生活的忧愁和负担，沉重前行的画面呼之欲出。毛不易的这首《消愁》引发了一代年轻人的共鸣，不少网友表示，听到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单曲循环了。正如薛之谦所说，才华就是一切，毛不易就是这样一位任何人看到都不忍心让他埋没的好歌手。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消愁》。
6: 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乐坛常有变数，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时隔多年，歌曲的调调还能够依稀记得，谁还记得唱歌的人呢？香港歌手谢安琪在那首年度之歌里面悠悠唱道，流行是一首窝心的歌，突然间说过就过，谁又妄想一曲一试让人忠心到底。至少在这歌之前，还真少有歌手这样唱自己的行业。歌词的语调毫不凄楚，非常的看得开，看得透彻，来自于黄伟文隽永的粤语歌词，遣词造句就像诗歌一样凝练。九音变换的声后韵律，用普通话读来是前言不搭后语，感情浓烈，爱憎分明的情书，用广东话却是将深情厚意，爱恨嗔痴押韵的娓娓道来。谢安琪的声音格外清新秀丽，她唱道，还愿我懂下台的美丽，鞠躬了就退位，起码得到敬礼。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唱的是放弃，生命就是要心甘情愿地放手而过，也要学会心甘情愿地被别人放手而过。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他傻分不清楚。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哎，乐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月薪8000多，看起来很不错啊，我们一会儿一起去试试吧。
3: 好呀好呀，那我们等会儿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
4: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吧？来，给你们一张表格，先把表格填了，然后每人再交300块钱的培训费。
2: 啊，还有培训费啊？
4: 你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在上岗之前公司肯定是要培训你们的，这是必经过程。
3: 那我们的培训费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吗？我们都没有带现金。
4: 没带现金没关系啊，可以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
2: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工资不低，还挺有前途的。主管，那这样吧，我们去银行取一下吧，一会儿再过来交。
4: 好，那你们快去快回，机会可不等人呢。
3: 哎，红红啊，你不会真的要交这个培训费吧？
2: 才不会呢，我那是及时脱身的说辞，这明显就是骗人的。
3: 我觉得也是，我们真应该在来之前先上网核实一下。
1: 向警官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在找工作之前，如果你是在某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首先要确认该网站的合法性和信誉度，比如说前程无忧、智联招聘等。一般来说，合法网站和信誉度高的网站，信息质量是有所保证的。同时还要看发布招聘信息的公司是否被这个招聘网站所认证。其次，为了将岗位描述清楚，用人单位在填写招聘信息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明确的岗位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等，越细致越能判断出公司对这个职位的需求度。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工商局网站查到所有公司的注册及处罚等信息来作为参考。最后，如果发现自己受骗了，可拨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1举报虚假招聘公司，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8年军队官方征兵宣传片《青春不一样》及同名主题曲7月12号正式上线。该片由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制作，军旅词作家李进作词，作曲家抗竹清作曲，群星璀璨，只为点燃迷彩青春。吴京、张译、李晨、杨幂、金志文、田亮等一个个荧幕中的铁血硬汉和青春偶像，为了同一首歌、同一个愿望，汇聚成一团火，用实际行动为征兵代言。《青春不一样》这首歌的旋律打破传统军旅歌曲的常规模式，探索全新的律动节奏，轻松上口，暗含力量。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团长李进谈到创作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李大钊当年发出了以青春以我创造青春之国家的倡议，时光跨越百年，如今新时代青年应该怎样将青春梦融入中国梦，这就是我们创作中想要追寻的答案。军营是有志青年的梦想剧场，在这里能够成就崭新的你我。青春不一样必将激励着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军营这片广袤天地，为我国的强军事业继续奋斗，也让别样青春焕发出绚丽光彩，让最美的芳华为祖国绽放。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青春不一样》。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中国式过马路，你也是这样吗？盲目跟风不可取。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部分电动车在行驶到较大的路口时，往往不观察信号灯的情况，而是看着旁边的人走了，他也就跟着通行。

0: 行。这不，这就有一起电动车没有看信号灯导致的交通事故，一起向电动车司机了解一下情况吧。
1: 我骑个电动车跟农业路，我是从东往西边走了，然后我看那个人家旁边人都走了，然后我也都跟着走了。我刚走到路中间，他车往前一跑，然后都对住了。
0: 电动车主说得很清楚，他并没有观察信号灯的情况，而是跟着大家一起过的马路，怪不得汽车司机一肚子的怨气。
2: 从文化路向农业路拐，然后再带转区，我是第一辆车。等拐弯的灯已经变绿的时候，我往前行，左转弯，刚一起步，这边电动车突然一下特别快，在我前面刹车，然后就撞上。
0: 汽车司机的讲述听起来还是挺有说服力的，但并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讲述就确定事故责任。来看看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的吧。
3: 在文化路农业路口有个电动车和轿车发生了事故。电动车呢沿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轿车是沿文化路由北向东左转弯。经过调取了这个轿车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轿车正常的按照信号灯通行时，电动车闯红灯和轿车发生了碰撞。这起事故很明显是电动车的全部责任。民警提醒大家，希望电动车驾驶员能够遵章行驶，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要占用机动车道。
0: 现在在路上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所谓中国式过马路的情况，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不用去观察红绿灯的情况。这种行为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加强大家的交通意识，我国各地交管部门也在对这种情况加强宣传和引导。当然，一个城市的交通更少不了每个交通参与者，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法规，根据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从我做起，至少我们自己不做中国式过马路的人。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可以不投保交强险，只投保商业险吗？刘先生认为自己的爱车已经投保了100万元的三责险，足够应付各种事故了，所以在交强险到期后便自作主张没有对交强险进行续保。之后刘先生驾车发生事故，导致对方受伤，刘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认为赔偿金额没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拒绝了刘先生的三责险索赔申请。只投保商业三责险而没有投保交强险，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请来了富德保险彭老师，请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首先，刘先生不投保交强险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按规定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扣留车辆，并判处依照交强险最低限额需要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其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交强险、商业三责险的赔偿顺序为先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再根据商业三责险的保险合同进行赔偿，仍有不足的要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进行赔偿。也就是说，刘先生虽然投保了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